0: 转吗？
1: 你转吗？你转吗？你转 ，wake up， 我们 wake up，wake up。
2: This is it, honey.
1: Wake up, wake up， 来来来来来，你打。